0: 会儿吧。
1: 我陪삼성이성아아我가빠르게지나가는게포인트예요나我陪你아이고또삼성삼성중간에숨어있죠陪你해도알아듣겠지만陪你等会儿吧이렇게발음하세요자알겠어좋아
0: 好啊
1: 고맙지그럼내가
0: 谢谢你
1: 니빼고그냥
0: 谢谢
1: 해도좋습니다이번에는여러분들께서원어민선생님들이발음하시면따라하세요눈을감고어렵지만분명히효과가더클겁니다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你怎么一个人坐这儿啊
3: 我等朋友呢他马上就到了
2: 那我陪你等会儿吧
3: 好啊谢谢你
2: 你怎么一个人坐这儿啊
3: 我等朋友呢他马上就到了
2: 那我陪你等会儿吧
3: 好啊谢谢你
1: EBS 초급중국어66페이지어퍼포인트이미다언급을해드렸지만예문통해서단어우리가또외워보겠습니다의사가곧옵니다
0: 大夫马上来
1: 큰대짠데요따가아니에요따이프입니다의사는따이프말고또뭐가있죠
0: 이성
1: 도있습니다이성따이프좋습니다회의가곧시작합니다
0: 회의마상就开始了
1: 후이이아니죠 U, I 사이에에넣으셔야죠후에이워낙빠르게발음하니까잘안들릴뿐이죠회의한번더들어볼게요
0: 회의
1: 전체문장으로갈게요
0: 회의마상就开始了
1: 여러분도하세요시작회의마상지우가아니잖아요就그렇죠 I, U 사이에오넣어서就마상就开始了좋아요버스가이제곧옵니다
0: 공공汽车마상就来了
1: 버스발음들어볼게요
0: 공공汽车
1: 재밌는발음이죠공공汽车발음이너무어려우면그냥택시타세요아시겠죠여러분택시한번검색해보시겠어요택시도좀쉽지않습니다
0: 那个发音也很难哦
1: 네
0: 出租车
1: 어出租车저는왕선생님께서세글자할줄알았어요네글자도있죠出租汽车이공공汽车할때친데굳이쓸필요가없어요
0: 是的
1: 네참좋은소식은여러분버스줄일수있습니다공交车도되죠
0: 没错
1: 교통할때교자예요사길교자검색해보세요공交车네좋아요지금마상은우리가다정복이된것같아요제가감히예상컨대그럼부수적으로따이프회의이상공공汽车공交车出租车出租汽车우리가이런거다좌뇌우뇌에담아가는거예요동반하다함께가다곁에서모시다한글자엄청난뜻이있네요
0: 陪
1: 내가너데리고병원간다
0: 我陪你去医院
1: 제가예측을좀하면은요선생님정말많은초급자분들이요거읽어보라그러면은요我陪我다올라가요
0: 네
1: 삼성이성아아제가왜강조하는지는이제왕선생님도아마귀에서피가날정도로 아실것같아요我陪我陪다시들어볼게요
0: 我陪你去医院
1: 주말에내가너데리고쇼핑간다
0: 周末我陪你逛街吧
1: 逛街낯설면안됩니다아이쇼핑거리를거닐다이렇게쓰일수있습니다여러분오늘한번도언급을안한어퍼포인트가67페이지에숨어있습니다어선생님했잖아요잠깐만기다렸다이헐아이헐이동사앞에있으면뜻이달라집니다我们一起来看一下Please 문장맨앞에쓰이죠
0: 请
1: 을집어넣어서잠시만기다려주십시오
0: 请等一会儿
1: 等一会儿동사뒤쪽에있죠이会儿너무어려우면은요비슷한말로뭐等一下해도괜찮아요
0: 可以的
1: 네좋아요나잠깐좀쉴게我休息一下좋죠근데오늘지금이걸배우는거예요
0: 我休息会儿
1: 숫자1빠졌죠시우시우하지마세요 I, U 사이에오넣어서我休息我올라가면안되죠뒤가일성이니까我休息会儿이런반삼성이초급과고급의차이입니다여러분우리올라가야죠잠깐책좀읽어봐
0: 你看一会儿书吧
1: 看一会儿동사뒤에딱위치하죠혹시看